0: 朝上一个八百多。
1: 那他就做一个八百多。
0: 那还可以看图，准备就是资本和摩托车，看数据上第一点大的图，图刚才他们在重要区，然后最近的人多，我觉得嗯，需要比较多。

0: 那就三位公司驻三位方向这个三个四位公司的进行的发展，也就是实际上都是咱们就三位公司的进行的发展。
1: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
0: 我经常过来，我们三呢，有刚出来当时的区队，还是那个的一。
1: 我是区大概是第六期，我在三卡站。那是当然没有不想的。
0: 我是一个没有网上的人，三卡。